Hello，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9 107.3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一艘艘的渔船陆续在象山图慈镇大潭码头靠岸了，一筐筐鲜活的渔货被陆续的搬运上岸。在码头边呢，从各地赶来的食客与采购商们早已经等候多时了。记者在现场看到，岸边啊是人头攒动的，市民和采购者有的手提塑料袋，有的已经备好了塑料箱，各自俯身仔细挑选，快速装货，动作是马

昨天一早，南部商务区上班的市民小王打开星巴克小程序，想要给自己点杯咖啡，却被满屏的金桂飘香的画面给吸引了。2026金桂秋季系列不但返厂了去年秋季的金桂拿铁和金桂美式这两款主题饮品，还加推了以金桂为主题的特调咖啡。

所以接下来的假期就是中秋节的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以及国庆节的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和11号。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啊，在海底捞点单捞派捞面的时候，平板上面呢出现了不表演这个选项，这个变化被有的网友调侃为海底捞终于原谅 I 人了。据了解呢，捞派捞面由捞面师现场捂面，一直都是海底捞标志性的特色服务。8月12号，密度新闻致电相关门店核实，店员表示，该功能呢其实去年11、12月就上线了。捞面表演配乐随机，不同门店的音响配置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捞面不希望就是有人表演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啦。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

0: 在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南园民宿的睡眠体验中心，上海游客李帆阳一觉醒来拿到了自己的睡眠健康报告，深睡眠时长、心率、呼吸频率等等数据列得非常的详细。他说，昨晚房间开启了睡眠模式，自动调节了亮度、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躺下一会儿就入睡了，好久没有体验到这么高质量的睡眠了。高质量的睡眠是体验资溪县生态康养旅游的第一步，87.7%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每立方厘米30000个负氧离子，赋予了当
1: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嘉祺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浮游》，这应该算是他原创的代表作，以浮游来比喻短暂又热烈的心事。灵感呢是来源于粉丝来信，主歌低声呢喃，副歌情感迸发，融入了夏夜蝉鸣的音效，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兼具了少年敏感和成长的思考，《浮游》。

好了，继续来听本档节目的第二首歌曲《偷》。那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比较庄重厚重，编曲也融合了交响乐，歌声由浅入深，温柔地诉说着先烈的事迹，兼具了力量和温情，跳出情爱的叙事，展现了宽广的家国情怀，立意很深远的一首歌曲《偷》。

0: 回茄子。娄涛良说，
1: 刚好第二批长出来那些开出来那些花嘛，又被这次颱風吹损坏了。
0: 今年农场栽种50多亩杭茄一品、杭茄716等优质茄子品种，本想依靠优良品种拓宽销路，却被台风打了个措手不及。好在省市县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到基地，把天晴湿

0: 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包崇来说，
1: 像这样的地块呢，现在要及时采摘，同时呢，最好是进行修剪。
0: 针对全县茄子、茭白、生姜、黄瓜、辣椒等多品类蔬菜受灾情况，专家给出通用方案，尽早清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让根系恢复生长。天晴后抓紧追肥，用广谱药剂预防。

0: 专家夏晨还向农户赠送了100多包应急蔬菜种子，并建立线上技术交流群，农户日常种植难题可随时
1: 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干，就让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

0: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
1: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呢，我们首先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发生在我们本地哈。前段时间啊，有一名短视频的主播啊，这个盯上了我们象山县的一座叫乔木湾岛的无居民海岛。那这个岛呢，风景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人住，他就觉得，既然没有人住，那就没有人管啊。于是啊，从这个去年开始，他就开启了这个荒岛改造系列直播。他改造岛上遗留的房屋，把这个石墙呢改成了玻璃阳光房，屋里面摆上了沙发、床、台球桌、游戏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铺设下水管道，安装太阳能板啊、树路灯，还有这个修路、搭灶台、圈地、养家禽、下海捕鱼，做成海鲜大餐给这个粉丝看。每天啊就在直播室里面喊家人们

座国家所有的海岛呢，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擅自呢给这个岛呢取了个名啊。那宁波海警局呢接到这个群众举报之后啊，直接采取了线上线下同步取证，线下执法艇呢奔到了这个事发的海域线上。海警官兵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一边看着他这个直播的回放，一边呢拿着这个小本本啊做记录。啊，看着啊这前一天啊违建屋一间。啊，比如说昨天啊私铺管道10米，今天呢非法捕鱼3斤。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啊，这个海警同志们办案啊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证据交的这么主动的，这么详细的啊，还带这么多角度的案子，这哪是直播间呢，简直就是给海警执法人员送上了高清无死角违法证据留存库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的工程，它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啊，这才是整个事件最魔幻的部分。据这个海警局执法人员介绍。

哈，这个砖哈，来者不拒吧。而且呢，他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收打赏，他搞了一整套商业的模式，粉丝可以花钱购买岛上房屋的冠名权，可以出资认领他家的家禽，然后呢打赏到一定的金额，他还会在岛上醒目的位置拉个红色的横幅，写上夸张的祝福语啊。如果说你打赏的足够多的话呢，还会请你来登岛参观啊，一起来这个啊参加海岛的改造哈。说白了，这就是给粉丝卖一个岛主的梦哈。那粉丝出钱呢，他出情绪价值，大家呢其乐融融，仿佛真的在共建一个世外桃源啊。那你以为你在为诗和远方众筹，结果呢人

我国这个海岛保护法呢有规定啊，我国所有的无居民海岛产权通通是属于国家的，没有经过批准，任何人在无人岛上进行采石、砍伐、搭建、建房、养殖、开路，全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你以为当岛主就是啊，这个旗帜一插就搞定一切了吗？你要去合格的当这个岛主的话，那首先得看这个海岛它是不是被列入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目录。其次呢，你要提交非常详尽的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然后呢，经过这个专家的评审，省级人民政府的

居深山爆改废弃村庄自建世外桃源这一类视频能够屡屡成为爆款，能够吸粉无数啊。那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住在城市这个钢铁森林当中，日复一日的啊，这个像大城市的话，比如说要去挤个地铁啊，无休无止的 KPI 啊，就是说让很多人在某一个瞬间的疲惫的瞬间，可能就会萌生了那种逃离的念头。那么这些博主呢，恰好就抓住了这样的一种代入式的避世的心理啊！你看看啊，你看着他在这个海边毫无负担、随心所欲地建着自己喜欢的房子啊，累了呢坐下来喝着咖啡，看着日落。

弹窗啊，没仔细看的话就点了下面硕大的一个叉叉啊，给我跳转到了一个活动的页面，点了半天呢都没点出来，后面排队拿快递的人不停的催，十分的搞人心态啊。他说我后来呢就直接把这一款 APP 的后台程序给关了，重新从头这个操作，才发现啊那个活动页面的关闭按钮呢在上面很小很透明。那年轻人呢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知道找那个微小如尘埃透明高度达99%的叉叉，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叉叉是假的，点了可能会下载，我们得去找那些写着跳过的倒计时啊，咱跟这些设计师们还能斗智斗勇，尚有一战之力啊。可是老人们他们不知道啊，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啊，这手机屏幕上哎这个弹出来的那都是权威的提示，上面写着系统警告啊，那就是真的出事儿了，跳出一个按此关闭，那就必须得按下去。所以呢现在这些 APP 的话主要就是有这

已经是进入到了画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么象山文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趟列车，让向往新鲜的品牌更加鲜活。未来的话，随着世宇铁象山线开通，那这一趟移动文旅展厅也将会成为连接城市与山海的纽带。那据了解呢，每列车是四节编组，总长的是95.3米，最大的宽度是3米，高度达4.3米，设置座椅呢是178个。目前世宇铁路象山线正在进行试运行，等到正式开通之后啊，这个文旅列车也将会载着游客奔赴山海，解锁更多动人的场景。

明明被淋得措手不及，却站在雨里笑出了声。还记得吗？那个不问结果就敢一头扎进去的自己，喜欢了就是喜欢了，不需要什么理由，不计算得失，也不想以后。那时候的爱情啊，像是小朋友第一次尝到了糖，甜的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可你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个不讲道理的开场，后来成了你心里最长的一场雨。

你最爱的那片蓝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蒙上了一层灰。曾经无话不说的两个人，变成了对面坐着却各自看手机的陌生人。这首歌从轻松的吉他滑入，却一步步走向遗憾的深处，像极了你们之间那种慢慢下坠的关系。那句怎么了问出口的时候，答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你只是还想再听他说一句话而已，哪怕是一个借口，哪怕是一句敷衍，都好过沉默。这段旋律里藏着一种无力的温柔，明明什么都看见了，却选择再问一遍，像是给这段感情最后一个台阶，也像是给自己最后一个交代。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是不是有人在深夜把这首歌循环了很多遍？

0: 我们了解到，受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小开渔时间从8月5日整整推迟了6天。据船东秦真样介绍，再等1-2天，风浪影响完全过去后，大批的鲜货会源源不断到市民菜篮子，届时海鲜价格估计……
1: 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0: 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检啦。
1: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5: 支付收款到账。
6: 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7: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8: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6: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9: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等着怎么搞？
6: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0: 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冷知识，让你的驾驶生活更轻松更安全。第一部分，秒变老司机的实用技巧。首先我们来聊聊几个能立刻提升驾驶体验的小技巧，让你秒变懂车达人。油箱口在哪边？还在下车绕着车找油箱盖？太 out 了。其实仪表盘上的燃油表图标旁边通常都有个

不仅是为了避免罚单，更是为了生命安全。车速越快，你的视野会越窄，反应时间越短。举个例子，当时速从40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你的有效视野会从100度锐减到40度，就像戴上了管状眼镜开车，危险可想而知。开车时如果感到疲劳，千万别硬撑，可以开窗通风，让新鲜空气唤醒自己，或者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安全到达比准时到达更重要。第三部分，汽车设计里的小心机。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看看汽车工程师们藏在细节里的小心机。前挡风玻璃边缘的黑点，那些渐变的黑点可不是装饰，它们由陶瓷釉制成，主要作用是帮助玻璃均匀导热，防止因温差过大导致玻璃开裂，同时还能遮挡阳光，减缓

0: 北京时间1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今天到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南到东南风5-6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喝30天为一个调理周期。不仅如此，该店老板还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卖力的吆喝，说这水能够治尿路感染，改善亚健康。而经过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

钱花了事儿没办成还能退吗？近日济南市历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的案件，启亮想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贾鑫。2023年12月4号，启亮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此后相关事项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随后贾鑫仍然没有全部返还，启亮诉至济南市历想区人民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28万元资金占用利息，以及呢资金的占用利息。贾鑫表示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另有其人，相关的款项已经转给案外人，他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

提醒求职就业应通过公开、公平、合法渠道进行，不要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利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民警火速赶往黄女士与诈骗分子约定的交钱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呢成功抓获取现的嫌疑人，并为黄女士追赃完损80,000元人民币。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这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都可以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水气味刺鼻、辣眼睛，等同于你接的牢固，无味浇水反而会被认定粘性不足。多家门店工作人员直言，店内浇水越辣越牢固，并且声称市面上正规美洁浇水全都带有异味，无味产品的牢固度很差。对于浇水品牌、产地以及备案批号，工作人员全部无法给出明确答复。部分门店所用产品没有正规品牌，来路径。

0: 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仍旧可以持续录像。有商家向媒体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上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拍纸。
1: 此外呢，还有安全问题。家用冰箱常常是与生肉、熟食等食品混放的，如果冰格没有盖子，冰块就容易吸附异味，也存在着微生物交叉污染的风险。因此啊，家庭制冰时最好使用带盖的冰盒，保持冰格。

清洁，并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那么家用制冰机可行吗？很多购买过桌面制冰机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机器做出来的冰化的往往比冰箱冻的还快呢。这是因为家用制冰机的目标通常是快速制冰，而不是制造透明冰。这类设备通常通过快速降低冰膜的温度，或者让水流经过低温表面，让冰块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这样的方式效率很高，但是快速冻结也更容易将微小

这类冰块虽然制作速度快，但是耐溶性能通常都不如缓慢定向冻结形成的透明冰。真正用于制作透明冰的商用设备并不追求最快速度，而是通过更慢的冻结效率、精确控温和持续水循环，让冰块逐渐生长，减少内部气泡和裂纹，最终形成更加清澈稳定的冰块。不过这种设备往往既贵又很占地方，家里面其实是不适合使用的。生活中我们如何挑选食用冰，如何识别回炉冰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小辈儿，鱼儿已经打完卡啦，你们呢？准点到
1: 局门口守候着我了吗？
0: 这儿可是一个神奇的局哦，因为这儿有很多很多可可爱爱的知识等候着你们。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知识特别想知道，也可以跟鱼儿说，鱼儿和你一起来研究研究。好嘞，今天又准备来说什么有趣的知识呢？哎呀，我刚刚是记得和大家伙说什么的，怎么一下子就是想不起来了呢？就在嘴边。

0: 刚还在默念着的事儿，一眨眼的功夫就直接失忆了。
1: 决定了，局长，我今天要写写这个五十五。
0: 出了门之后，局长，我刚才说要去干嘛来着？
2: 哎，我下班了，再见。
1: 哎，这我手机落哪儿了？
0: 哎，我就回来拿手机了。
1: 我钥匙又落哪儿了？
0: 哎呀，有没有人跟鱼儿一样，就是？

0: 忙不过来，这任务一多就容易卡机，这也叫做信息过载。
1: 什么？又记这个，又记那个，太多了，太多了，
0: 又爆炸了，爆炸了！信息太多，处理不过来，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做一下减法就好了嘛。当电脑 CPU 占用过高，我们就会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一些进程，对吧？大脑这个人体 CPU 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工作繁重的时候会靠删除一些记忆来减减负，让它腾出更多的空间和资源来处理新信息或者重要信息。部分记忆缺失，这个时候临时断片就出现了。工作中的大脑，
2: 这个留下，这个不要不要，
0: 这个留下，
2: 这个不要不要，
0: 这个也不要。
1: 我进来是干嘛来的？
0: 你瞧，原来又断片了。在现实生活中，临时断片的现象啊，通常会发生在人进出门之后。于是呢，心理学家干脆叫它“门口效应”。
1: 好像真的是这样，一到门口就忘记了，出了门就忘，进了门又忘。

0: 是其他事物的。那再让我们回到过门儿就忘事儿这个话题上，其实这个现象也可以用选择性注意来解释。举个例子，我们通常在进入房间，脑子里一般都会有个目标，比如说进屋拿手机。然而在进入房间的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到开门这个行动上来，有时候出现钥匙丢了或者门锁坏了等之类的意外情况，会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开门。这时进屋拿手机的目标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还可能会被大脑当成无用信息直接给删除掉。等到门真的打开了，留下的就只有原地蒙圈的你。我要进来做什么来着？
1: 抓狂了。
0: 有时过于专注也不见得是好事嘛。那人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失忆现象呢？心理机制，那我们就应该放宽心态去面对它。反正这东西不是你想甩就能甩得掉的。可是假如我们正在想着某一些特别重要的事物时，万一不凑巧碰上了门口效应，咚的一下忘了，那岂不是叫人欲哭无泪呀？这可怎么办办呢？为了避免门口效应带来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不便，有些人啊会见招拆招，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小窍门。比如说，第一种，既然门口效应的发生很多时候靠的是场景转化，那么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位置的变化，能不过门就不过门，或者能不走动就不走动，尽量使自身所处的场景保持不变。只要我不动，门口效应就对我起不了作用。第二种，经常遇到临时断片的话，可以用其他物理手段来帮助记忆，对于那些重要的信息可以把它写在纸上或者录入手机。

0: 后作为提醒。
1: 对啊，
0: 这就是拿出手机记一下。
1: 刚刚记东西的手机去了哪里？
0: 这就是平常的鱼儿。第三种，当然也可以跟门口较劲儿，故意穿过房间，频繁的进进出出，让大脑适应这种空间变化，淡化场景转化的影响，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哼，进来，
1: 出去，
0: 进来，
1: 我跳进来，
0: 我也跳出去了。
1: 门口效应，能奈我何？
0: 偶尔遇到临时断片，既然无法反抗，局长，我觉得倒不如
1: 坦然的去面对吧。
0: 说不定这样做也挺好啊。因为门口效应的发生，实际上也反映了你的大脑目前的工作量有点大了，

0: 也先别着急着退出，就让我觉得你现在肯定是遇到门口效应。不信你再仔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忘了做什么了？
1: 鱼儿很聪明的用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我不关门。我们局不关门了，我要把门拆了。
0: 下次欢迎大家自己自觉进入哦。
2: 拜拜。

0: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宝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

那句“怎么了”问出口的时候，答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你只是还想再听他说一句话而已，哪怕是一个借口，哪怕是一句敷衍，都好过沉默。这段旋律里藏着一种无力的温柔，明明什么都看见了，却选择再问一遍，像是给这段感情最后一个台阶，也像是给自己最后一个交代。

0: 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2: 小米，这儿。
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

0: 初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遮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今天是八月十三号，星期四。未来的正常节目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12点。中国大排行榜以及今宵夜未眠。而此时此刻你所听到的四个小时呢，是未来的代班时间。那暂时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个，休息一下。晚上的7点钟，我们会继续回到这边来听歌。那我们晚上见吧。我是未来，7点不见不散。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流声于心。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嫂。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只是为了获得友谊，那坦率和尊重就是你最明智的策略。比起努力伪装起自己的想法，盲目地迎合他人，不断揣测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直到不自觉地扭曲他人的形象。

内心的能量。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人的身上时，也是我们的自我最放松最舒展的时候。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悖论，越是取悦他人越是失去自我，而越是忠于自我越是尊重他人。这也是为什么佩里在书中说，找到归属感的

0: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1: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每天开车在路上，你是否想过你的座驾里藏着哪些小秘密？今天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一起解锁那些关。

情况不明，慢行能帮你更好的避开障碍物。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车辆在水中不幸熄火，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否则雨水会被吸入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坏，维修费用可不低。超速的危害远超你想象，超速不仅是为了避免罚单，更是为了生命安全。车速越快，你的视野会越窄，反应时间越短。举个例子，当时速从40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你的有效视野会从100度锐减到40度，就像戴上了管状眼镜开车，危险可想而知。开车时如果感到疲劳，千万别硬撑，可以开窗通风，让新鲜空气唤醒自己，或者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安全到达比准时到达更重要。第三部分，汽车设计里的小心机。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看看

式，它们由陶瓷釉制成，主要作用是帮助玻璃均匀导热，防止因温差过大导致玻璃开裂，同时还能遮挡阳光，减缓胶条老化。为什么转向灯是哒哒响？这个声音其实是一种提醒，它源于一个

电子模拟了这个声音，但提进的初衷没变。汽车喇叭为什么按着最近？这也是一个安全设计，为了避免驾驶员在驾驶中误触，喇叭按钮被设计成需要一定力度才能触发，它的用途是提醒，而不是和别的车辆交流哦。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30。

0: 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
1: 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比较庄重厚重，编曲也融合了交响乐，歌声由浅入深，温柔地诉说着先烈的事迹，兼具了力量和温情，跳出情爱的叙事，展现了宽广的家国情怀，立意很深远的一首歌曲《偷》。

0: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
2: 想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现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医药生物、银行、公用事业、通信、食品饮料和非银金融，而跌幅居前的品种是有色金属、建筑建材、房地产、基础化工、传媒以及纺织服饰。稍后我们也邀请大家通过交易时光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

调整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放量啊。另外呢，就是整个市场确实在个股方面啊出现了一个无差别的下跌，尤其是创新药啊，包括这个光通讯和芯片一些比较活跃的科技方向啊，杀跌的或者说是整个的振幅表现是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啊，市场的人气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一个偏多开始转向一个偏空的一个态势啊，也意味着短期调整我觉得即将开始。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力啊、银行这些细分的这些这个赛道啊，出现了这个资金流入和部分这个上涨的这个情况啊，也说明就是整个市场短期的一个情绪可能开始从一个偏进攻型的。

0: 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认为他们属于 AI 应用的一个下游的产业链，可能大家提高了一个出现对药企来说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过程。那么张成先生，您认同这个逻辑吗？目前来看的话 AI 应用这个方向的话，可能资金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锚点，就是创新药，那其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关注吗？
1: 好的。那么实际上最近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教育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题材个股啊有一个表现啊，但是呢真的是具体到这个说是最终落实到业绩上来看啊，坦白的说现在表现呢都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我们确实看到像 AI 应用这里头，我们首先看到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个生物筛选机制，包括我们像这个恒瑞医药啊，也有叫人工智能药物发现的这个 AIDD 的这个平台，那么显著提升了包括在分子筛选靶点验证这环节的效率啊。另外呢就包括像恒瑞也与一些头部啊，比如说像基泰科技这些，在这种 AI 的开放平台上的一些合作啊，应该说是在业绩上已经有所体现了啊。所以说后面我觉得 AI 应用的这些公司，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先不去讨论到底 AI 对它的实际贡献度有多大，但是最终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

过程和叙事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就是如果说是先咱们先假设这个反弹并没有结束的话啊，那么在冲了五连阳之后肯定得蓄势啊，因为确实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压力啊，嗯，这五十点就是很多条均线还有缺口啊，包括整数关口都在这儿啊，所以说呢不太好过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市场现阶段的一个三个交易日吧，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成一个蓄势的过程，暂时先看蓄势啊。那么这个蓄势呢，可以说。

在这个位置，大盘真的等下方实现的话，还需要两到三个交易日。那么最起码市场要保持这种状态，也就是说科技多强多弱，或者说再冲高回落，我们都还可以忍啊。但是市场当中的这种就是活跃度，或者说是市场当中赚钱效应吧，那么就是主板这方面也得有所谓的传统行业能够站出来啊。无论是金融还是说调了几天的周期，对吧？那么在这几天呢，这种就是双线合并的状态呢得延续啊。如果这两天就断了啊，那其实你都不用等到三天之后市场再做抉择了，也就是说叙事可能就会蓄势待发啊。所以说呢，

0: 基本比较满意的，所以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它这个近期涨多了，还是说大家对它的一个逻辑可能觉得还是不够那么硬？那赵宇先生您怎么来看呢？
1: 好的，主持人啊，首先如果你要是看创新药的指数的话，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位置，如果你还想进创新药的话，你已经来不及了啊，因为创新药在过去十个交易日八根阳线，今天还在创着反弹的新高。那么这个位置，如果你要按照无论从形态来讲的话，还是从基本面的行业来讲的话，我们都姑且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把创新药定义为成是反转而不是反弹。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

0: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阵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哇，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走小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呢，我们首先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发生在我们

和赞助。大道一扇门，小道一块哈，这个砖哈，来者不拒吧。而且呢，他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收打赏，他搞了一整套商业的模式。粉丝可以花钱购买岛上房屋的冠名权，可以出资认领他家的家禽，然后呢，打赏到一定的金额，他还会在岛上醒目的位置拉个红色的横幅，写上夸张的祝福语。啊，如果说你打赏的足够多的话呢，还会请你来登岛参观，啊，一起来这个啊参加

可能就会萌生了那种逃离的念头。那么这些博主呢，恰好就抓住了这样的一种代入式的避世的心理啊！你看看啊，你看着他在这个海边毫无负担，随心所欲地建着自己喜欢的房子啊，累了呢坐下来喝着咖啡，看着日落，仿佛觉得哎，自己也短暂地逃离了生活的重压了，对不对？可现实呢啊，什么呢？摄像头一关啊，人家立马坐着快艇回路啊。然后呢住到五星级酒店当中，嘴上说着啊我要自给自足啊，实际上全靠直播间的粉丝打赏，吃香的喝辣的。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疲惫了，想放松一下，那周末可以到公园去散个步，去郊外去露个营，或者呢在自家阳台上种两盆花，养一盆草，既不破坏生态，也不用担心这个海景啊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啊。虽然有眼前的苟且哈，但真正的诗和远方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破坏规则和这种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上的，对不对？

达99%的叉叉，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叉叉是假的，点了可能会下载，我们得去找那些写着跳过的倒计时啊，咱跟这些设计师们还能斗智斗勇，尚有一战之力啊。可是老人们他们不知道啊，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啊，这手机屏幕上哎，这个弹出来的那都是权威的提示，上面写着系统警告啊，那就是真的出事儿了，跳出一个按此关闭，那就必须得按下去。所以呢，现在这些 APP 的话，主要就是有这么四大绝招。第一招，极小的叉叉，就那个关闭按钮，小的像纳米技术啊，关闭的时候呢，稍微偏离那么一毫米的话，就等同于同意下载。那么第二招呢，就是虚假诱惑，他把那个广告呢做成微信红包的样子，系统通知的样子啊，甚至做成滑动解锁的样子啊，非常离谱。第三招呢，就说摇一摇连环招啊，现在某些这个软件摇摇的灵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说你在走路，手机放在口袋里面晃一下，它自己就能

流线型的车声，然后呢披着象山五色与线路动态的标识，称为海天之间一道流动的城市风景线，真的太美了。那这个列车外观呢，它是以象山五色为底，融入了市域铁象山线标识的一个动态意象，花澳岛滨海。

3到4级，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

这里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智能监测更加精准感知风险了，防汛可以说关键在防，重点在早嘛。对于江河堤防而言，许多风险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细微变化逐渐积累的结果，管涌渗漏等隐患如

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小规模救援时用两三节，大规模通道用七八节，需要多长就拼多长就可以。而第三呢，就是到位快了，舟桥折叠后装载在轮式越野卡车上，平时可以作为重型卡车在公路上行驶，一旦发生险情则快速奔赴救援现场，抵达水边后可以变形展开，每个浮体单元都有

一范围内手机就能够自动接入信号，还有应急基站破解三段难题。可以说通信就是应急救援的生命线嘛，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容易造成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损毁，导致三断情况，从而使局部区域成为孤岛，给抢险救灾带来了严峻挑战。重3.5千克、仅一个公文包大小尺寸的应急救援通信携行包就着眼于解决这一痛点。携行包就是一座移动的

的纹路是较深的，都是蟹膏饱满的信号。然后再掂掂重量，两只大小相近的蟹选手感更沉更有压手触感的，这样的蟹肉会肉质扎实而不是空壳蟹。接着可以捏捏蟹腿和肚脐，中腿捏起来越硬越肥，记住是中腿啊，捏起来越硬是越肥的，肚脐处饱满，那么它的肥厚就会高足肉多。当然了，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将蟹盖朝上，对着光观察蟹壳的两个尖角，如果能够看到里面透出红色或黄色，就说明蟹膏已经满到藏不住喽。条件允许的话呢，挑选反应敏捷、眼睛灵动、口吐水泡的活蟹，蒸煮之后的鲜甜味就会更加足了。

对效凭证，吸纳重点群体为防止返贫致贫对效的需要提供。上述的第二项和第五项啊，到第五项材料可以根据数据共享获得免予提交。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申请呢？首先是无感置办，企业法人账号登录这里办 APP 或者是支付宝微信这里办小程序，搜索这里就业创业，点击智能推荐，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领。

那么当天当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火速赶赴现场，只见在路口中央一辆电动自行车横倒在地，一旁白色小轿车车头撞击的痕迹是清晰可见，一名看上去

手臂伤、膝盖多处皮肤擦伤，场面还是令人揪心的。经了解，这名少年已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途经该路口的时候一心盯着导航，疏忽了信号灯的变化，闯入红灯的路口，和正常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连人带车重重摔倒。面对医护人员的救治建议，少年一开始是执意拒绝就医的，说没事儿，我不去医院。但是医生呢，担心他存在隐匿伤情，经过反复劝说之后，用警车将他送往了医院检查，同时帮忙联系家属。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民警耐心地开

后悔。等到少年交由医护人员妥善救治之后，民警返回了执勤岗位。在此交警提醒，闯红灯骑行时分心看手机，短短几十秒的侥幸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作为家长，务必要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做好电动车的管控，不要让未成年人拿自身安全冒险。其实不仅仅如此，我们在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还是骑电动车这样的一些过程中，我们都时时应该好好的管好我们的这个看淡看

拿着这个东西打闹啊，或者说是尤其是青少年们喜欢拿着手机一边低头一边行进。还有呢，最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了，经常是看着导航在骑车。那么这些天呢，又是雨下的比较多的时候，那么有很多人呢在骑行的时候呢还会打着雨具，尤其是雨伞，所以这些样子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都会给安全带来隐患。希望我们人人都重视安全哦。

共建共护哦。是的，在生活中我们需要车让人，但是人也快走。文明交通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时间到了这儿，我们今天的下班万岁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把文明记在心中，把安全记在心中哦。

0: 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

0: 乖，这是急于到点上班了。哎呀，你们快来吧，再不来我就该打瞌睡困过去了。
1: 什么？不是我对待工作懈怠，我都在这儿等了你们一小时了。昨天啊，大卡迟到啦，迟了两分钟，所以今天啊，我特意调了5个闹铃，才把我生生的从被窝里面拉起来。然后呢，就倒腾了1个小时来等你们上班，这样我总不会打卡迟到了吧？结果，哎，我一想，这么早去打卡也没人撞。

0: 那些事儿。
1: 原来我偷听刚才说的那句话了。
2: 虽然他跑得很快，但是我耳朵很灵。
1: 你知道吗？据说，在古代的皇城附近，你们总能看到刚才我看到的景象。
3: 哎，
1: 他不是什么半夜练跑步的时间管理大师，也不是什么飞檐走壁的逆天刺客，而是赶着上城的悲催公务员，古代大工人。所以刚才那个黑影人的真实身份是唐代上朝的公务员。
0: 求求求求别说了，我跑真是怕了。
1: 古代上朝也这么惨的吗？也抓考勤？不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唠唠上朝。

0: 5分钟迟到2小时。PM 六点，大 boss， 公司是我家，迟到算大家。
1: 唐朝上朝的时候呢，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点名，比较严格的是属于唐玄宗那会儿。如果迟到了，点到名字没有应的话，就会赏臀部地区马杀鸡十下。唐律疏议当中记载，内外官司应点检者，或数度评点，点记不到者，一点吃食。这个吃啊，就是吃刑，竹字头下面一个咱象山台的台。这个吃刑啊，除了打屁股，也会打背部

0: 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
0: 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家里的冰和店里的冰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结冰方式的不同，否冻出来呢？呢是有点遗憾的，别说家里冰箱了，普通家用制冰机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制作透明冰需要有两个关键的条件，一是稳定的温度，让吸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离开结冰的区域，而这两点普通的冰箱都无法实现。既然家里冻有点麻烦，那买现成的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选购预包装食用冰时，有三个直观的判断维度。一是看包装标识清晰，具备食用生产相关资质信息与保质期。二看外观，透明度高，棱角完整分明，没有大量白雾与细碎杂质。三看融化后水质清澈，没有异味。场景两者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这条红线千万不能碰，绝不能够用工业冰来替代食用冰使用。此外呢，反复化冻再冻结的冰叫回炉冰，它们有四个典型特征：棱角变圆钝，表面

0: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又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后天西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此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调研市域铁路象山线开通运营准备工作；我县举办平安法治建设及信访工作专题培训班；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我县搭台聚智协同公关，激活水产种业

0: 人员下城养殖场开展食用技术专项培训，帮助养殖户从经验养殖转向科学养殖。截至目前，与全县50家养殖育苗企业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开展技术培训8场，助力蓝点马鹪幼鱼标准化车间养殖试验成活率稳定达35%。
1: 天南地北向山人，
0: 记者董文文、汪平报道。因为一本航模书在心里埋下了飞行的种子，20载光阴打造梦的翅膀。今天的天南地北向山人，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前锋模型有限公司董事长

年是最早进入这个赛事里面的，我是积极去参与这个赛事，然后掌握到了就是赛场上面反馈给我们的第一手的资源，也是第一手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根据飞手的需求去做相应的设计，去设计出符合这个赛道符合这个赛手风格的那个螺旋桨。所以相辅相成嘛，就是我们设计好了，他们飞得好了，他们成绩好了，他们当然会选择我们。我们赞助飞手都是世界顶尖的飞手，都是他们当地国家的冠军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世界冠军都是我们的飞手。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在 FPV 的领域也占了全球大概60%以上的市场。中国是无人机硬件的大国，尤其是在 FPV 的那个领域，那基本上80%-90%的器材都是中国做。FPV 竞赛的那个领域，

0: 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静。

0: 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礼

0: 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0: 郑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

0: 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 工作人员抓抢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2: 高校开学在即。

0: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场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

0: 八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

0: 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

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香。

0: 其实交货率增加了。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

0: 然而之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

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势多。

0: 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

0: 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

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

0: 1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19:30，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4: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

陈代谢，改善肤质，喝30天为一个调理周期。不仅如此，该店老板还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卖力的吆喝，说这水能够治尿路感染，改善亚健康。而经过查实，所谓的富清水治水源头，其实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市政自来水。经过一台净水设备过滤后，该店用自行采购的印有富清水字样的包装罐装分售，几块钱一吨的自来水就这么披上了马甲，摇身一变成了身价倍增的神仙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父母花了48万元给子女买事业编，事没成要求对方全额退款。被告说他只是中间人，钱转给其他人了，那法院会怎么判呢？花钱托关系找工作

实际收取起量48万元，并在聊天记录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经转给案外人，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流向及其可免责理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起量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法院同时认为，起量明知道这个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也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判决贾鑫向起量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元，驳回起量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贾鑫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仅为中间人，不应该成。

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比较高。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荐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黄女士说，因为群里有很多人都在，我其实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别人赚钱了，民警告诉她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人。民警说，这个群聊里啊有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参与高收益投资。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人聊自己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另有人聊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睛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

客食用后过敏红肿的状况，门店完全没有配套处理方案，直接将全部责任甩给消费者，建议顾客自行就医检查。卫生环节的隐患更为惊人，用于眼部操作的镊子等工具全程无消毒流程，店内甚至没有配备酒精等基础消毒用品，极易带来交叉感染风险，卫生底线近乎失守。山东平度是国内假睫毛与胶水核心集散地，调查发现多家生产企业以粘性为唯一标准，肆意添加廉价工业原料，明知道产品具有强刺激性也拒不更换

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对此朱伟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正规的手机壳我们如何选购呢？一是来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

然是会的，这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安全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的一个畅通，保证防火防烟专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的标准。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第60条规定，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0: 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

了，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曲呢是古风抒情的一个作品，没有刻意的炫技高音，依靠的是细腻的气息处理，诠释着绵长的思念，旋律婉转优雅，人声呢是富有电影感，离别牵挂的情绪非常的细腻动人。一千一万朵。

0: 海鲜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活皮虾、龙头鱼、银鲳、小黄鱼等整齐码放，带着海水湿气的仙气扑面而来。其中梭子蟹依旧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青褐蟹壳鲜亮紧实，其中不少还在筐中张钱蠕动。摊位前闻讯前来的市民询价挑选。
1: 因为这边的话，普乐菜场这里是自采自销最新鲜的海鲜，那也期待了很久了，
2: 等了好久了，本来是。

0: 号开的嘛，然后台风来了嘛，就今天第一批上来了，来了市场上来了买了，就我们现在才有的那个鸡苗，还有这个虾，就船长蟹。
1: 人家客人嘛，需要就是说，就是说第一批上来嘛，就是说要吃小海鲜，哎，因为象山的海鲜蛮出名的嘛，就所以说外地好多游客就要吃这个嘛，就是说吃本地的那个小海鲜嘛，就是，哎，尤其是螃蟹、葱油、清蒸都是卖的挺好的。就
2: 水产经营户介绍，今天上市的海鲜以梭子蟹、海虾和水蟾为主，小鲳鱼、小黄鱼等品类数量相对较少。价格方面，首批小海鲜因货量有限，单价偏高。按照往年规律，随着近两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会持续逐步趋于平稳。
3: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又肥又肥又大，东西还没放下来就

0: 为明天上来货多了？
1: 因为那个台风过了呢，没几天的那个货不多，台风直接过了场的货也会增加的，也会产量也会增高的。我们是自己的渔船，早晨昨天晚上12点出去的，今天早晨6点上来的。
2: 据了解，此次小开渔仅允许4类专项特许作业渔船出海，主要捕捞虾蟹类及近海中小型鱼类。预计8月13号起，我县各菜场的海鲜品类和货量将全面增加，市民可逐步实现海鲜自由。而9月16号全面开渔后，更丰富的东海渔货将大量上市，持续丰富市民的餐桌。记者胡兴义、通讯员方丹倩报道。近日，象山县公安

先调好头盔大小，再水平戴正，最后扣紧卡扣，留出一指空隙，把生硬的交通法规变成了村民一听就懂的乡音乡情。针对夏季农村出行增加事故易发的特点，以及一老一小群体安全意识薄弱，农忙时节农用车违法载人、酒驾醉驾等隐患增多的实际，交警又结合近期本地典型事故案例，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重点讲解骑乘电动车不戴盔、驾乘汽车不系安全带、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在葡萄园的田埂边，交警趁着果农歇息的间隙，送上印有安全标语的扇子和布袋，现场帮果农的电动三轮车

0: 在武义县交道镇朱王村的耿山家庭农场，一派清凉热闹景象。到如今，集果蔬采摘、龙虾垂钓、溪边戏水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阵地——耿山农场，在这个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星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

0: 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3: 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本心理类的书，书名有点长，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这位作者的书名就是这么个风格，他的上一本书叫做《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这也是一本精彩的心理自助类书籍，只是和今天这一本的角度不同。心理自助类的书很多，今天的这本有什么特别呢？它的中译本封面上的这句推荐语概括得很妙，用成年的力量重新养育童年的自己。我们知道，在心理学家看来，很多成年人遭遇的心理困境都和童年的经历有关，而这本书的作者

人性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但成年后的我们具备更加强大的理智，完全有可能改写自己旧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用更加成熟和冷静的方式面对生活和他人。那些旧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在书里被称为信念系统。在作者看来，正确的识别和改写信念系统就是大多数成年人遇到的心理问题的解法。而这本书就像是一本例题合集，带我们通过各种真实的案例来学习这套自我觉知、自我改进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菲利帕·佩里，现年66岁，生活在英国伦敦。他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心理学知识的一位热心的传播者，在英国知

认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佩里看来，人们的问题似乎总是围绕着四大主题：关系、冲突、变化和满足感。接下来我们对这本书的解读也就分成四个部分来展开，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要如何妥善地建立关系、化解冲突、应对变化。在结语部分，我们再来简单地谈谈应该如何获得满足感。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如何与他人建立妥当的关系。在佩里看来，现如今的西方社会对个人独立性的标榜有一些过分，影视作品里的主角通常是单凭一己之力就能扭转乾坤的孤胆英雄，各种畅销的个人成长类书籍似乎也都在向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要努力提升自己，生活中的一切

的经验，他发现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关系问题，因此他这本讨论心理疗愈和心灵成长的书也是以关系为主轴的。我们先来看一个普遍的问题，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融入身边的群体。读书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班级、院系就没什么归属感，走向社会以后，和同事的关系也只是客客气气，一下属于不同的阶层，生活奢侈，爱慕虚荣，还结成了圈子排斥自己。但假如我们从客观的视角出发，重新描述一遍情况，就会发现事实不见得像他想的那么糟糕，实际发生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向上

0: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嗨，
3: 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

走完一段完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开始总是毫无道理，就像这首恶作剧，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可那个人就是这样不管不顾地闯进来了。轻快的节奏像夏天午后那场忽然落下的雷阵雨，你明明被淋得措手不及，却站在雨里笑出了声。还记得吗？那个不问结果就敢一头扎进去的自己，喜欢了就是喜欢了，不需要什么理由，不计算得失，也不想以后。那时候的爱情啊，像是小朋友第一次尝到了糖，甜的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可你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个不讲道理的开场，后来成了你心里最长的一场雨。

了对面坐着却各自看手机的陌生人。这首歌从轻松的吉他滑入，却一步步走向遗憾的深处，像极了你们之间那种慢慢下坠的关系。那句怎么了问出口的时候，答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你只是还想再听他说一句话而已，哪怕是一个借口，哪怕是一句敷衍，都好过沉默。这段旋律里藏着一种无力的温柔，明明什么都看见了，却选择再问一遍，像是给这段感情最后一个台阶，也像是给自己最后一个交代。

复追问，像是在问他，更像是在问自己。当一个人卑微到需要求证自己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执拗，把所有的自欺欺人一层层撕开，露出底下最真实的痛。可爱过是真的，不被偏爱也是真的，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存在。也正是这份清醒，让这段感情有了一个体面的收场。

午后要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0: 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

0: 央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我就吐呗，呛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0: 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容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几期节目啊，喜儿给大家讲述了天宝小叔与失散了54年之久的女儿啊，也就是我连大姐重逢的事儿，也讲述了连大姐去墨尔本治眼疾的事儿。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啊，

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有慢性病的困扰，有每天承受骨关节疼痛的啊，有的是因为冠心病胸闷气短浑身无力的，还有因为糖尿病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太多太多了。但是要说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里，喜儿最想帮助大家解决掉的问题是什么呢？眼睛视力问题肯定是排在前几位的。

仅有的方法了。这么多年，很多乐龄芳华的家人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什么话呀？我现在不奢求太多，哪怕只是保住我现有的视力，我不怕花钱，我也不怕麻烦，我真的不想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甚至有一位患有青光眼的家人和我说，他说，喜儿，我每天都不敢睡觉。

记一下名单，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统计完具体的数量，他也好和对方去沟通。那给大家播报完这个消息之后呢，节目组的热线呢几乎都要被打爆了啊！工作人员也是忙得脚打脑后勺啊。那肯定是有一些朋友没有听到之前的节目，所以呢，喜儿要再次和大家说明一下啊。首先，这个滴眼液呀，它是免费发放的啊，大家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的。

一番。原来呀，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的配方啊，是他们经过多次的试验，最终呢调配出来的，和人的眼泪的渗透压完全相同，滴入眼中是冰冰凉凉的，很快就吸收了，没有任何的异物感或者是刺痛的感觉，非常好啊。对于视疲劳啊，还有用眼过度啊，用眼不卫生啊，导致的眼睛干涩泛红，还有

是王教授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在国内一直是坚持在做助老爱心事业，那他是很感动的，所以啊，他愿意为乐龄芳华助老爱心事业来贡献自己的。

0: 我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电话吗？
1: 对，是您的电话。
2: 呀，行，你

0: 的，甚至是明的，就是我看到的太多太多了，我太能体会说这个视力不好给人带来的这种痛苦了。
1: 对，喜儿，要不怎么说您是真善解人意呢？哎，总能体会到别人的各种难处。不瞒您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视力特别的好，两个眼睛都是5.0。哎，那个时候觉得什么呀？就觉得看什么都特别清晰。你离得很远的东西，你别人看不清的，我都能看清。那个时候还有一点什么小骄傲一样的时候。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

旅游呢，结果就为了来给我们去讲课，跟家人相聚的日子他都放弃了。呀，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王教授不仅是眼科的大教授，有着高学历高水平，也同样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呀，我就特别特别期待啊，就期待明天能赶快到来的，我现在真。

0: 做客节目了，你有什么问题啊，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跟王教授本人进行请教了。嗯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喜儿，好的好的，我一定关注节目啊，一会儿我就通知我身边这些老朋友老姐妹老伙伴们。哎呀，你看我们上了年纪了，大家伙就是什么多多少少吧都有这个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让他们

0: 那还行啊。
1: 嗯嗯，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
0: 好，我先打电话，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哎，喜儿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您的老听众了啊，也是您的忠实粉丝，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感谢你，还有天宝小叔，感谢你们呢，一直呢，想着我们这些个听众，想着，乐龄芳华的家人啊，有什么好东西呢，都给我们争取，天宝小叔呢，给准备的这个滴眼液呢。我也已经是报上名了，哎呦，一分钱都不用花，哎，
1: 对
0: 就
1: 对，
0: 能得到1个月用量的这个滴眼液，真是太感谢。

0: 小叔啊，他让他破费了。
1: 放心，我会把您还有大家伙啊，对小叔的这个感谢，完全的转达给小叔。嗯
0: 嗯，好，喜儿，我还有件事想跟您确定一下啊。
1: 啊，
0: 是不是明天的那节目，那个王教授他就来了？
1: 啊，对对对，没错。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哈，这个王教授能这么快就到节目当中来，我跟大家伙儿是一样的激动高兴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

0: 舒服的吗？
1: 就是我有时候想仔细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吧，那看不清，
0: 嗯，
1: 然后特别用力的去看，就会流眼泪。
0: 哦，
1: 如果天气特别好，阳光很足的话，反正换到那个眼睛啊就有点疼。
0: 嗯嗯嗯。
1: 平时要是休息不好的话呢，眼睛就会感觉到干，转那个眼球啊，就是色。

0: 有的人啊都激动不已啊，谢谢你邀请到这么有本事的人。哎呀，我们就盼望了明天赶紧到时间啊听王教授的讲课啦。
1: 说实话，我现在啊，我跟大家伙一样啊，我心情也是非常激动啊。那我们就共同等着明天的到来吧。
0: 好啊好啊，是啊，
1: 嗯，
0: 我还有一件激动的事啊要跟你说呢。
1: 嗯，您说。嗯，
0: 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哦，
0: 你小说给准备的那个地演戏呢，我能免费得到了。
1: 嗯，
0: 而且是足足一个月的。

0: 的这个故事经历啊，这些东西我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我知道啊，就是您是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啊。
1: 对。
0: 我听到大伙对你的这个夸赞呢、啊，这些东西啊，都说明你这个人品确实比较高尚，比较值得我们信任。所以我打电话，我也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
1: 啊，可以呀、啊，你有什么心里话，您跟我说说。嗯。
0: 是这样的，我今年40多岁了啊。本身呢就是这个高度近视，
1: 嗯，
0: 他这个眼睛底子啊一直特别的差，
1: 啊、
0: 嗯，之前这个左眼出现就是那个视网膜裂孔，
1: 嗯，
0: 当时其实做了这个

0: 老是吧？您可以打电话报名，可以申领一份儿。
1: 哎，行，那就太好了。嗯，哎呀，说实话，听这个情况的话，那就真的比较适合我。我就是想领一份试试看。
0: 嗯，
1: 这个王教授的课我肯定会认真听，好好的养护这个眼睛呢，也不辜负你们的这个心意。那行吧，小儿，就是我现在的话，我就去打电话去报名申请这个电影院去。有机会的话我再跟你聊。
0: 嗯，好好好，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
1: 哎，行，好，再见。
0: 嗯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

0: 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
1: 建立了研发中心，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那个研发上面，根据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一些产品跟技术，然后去分析去做那个我们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原创设计有非常多，我们能申请专利的也就大概60多种，基本上全球60多个国家都有。所谓 FPV 就是 First Person View，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它是从国外兴起的一个运动，我们叫飞行员，也叫飞手，它是戴着就是视频眼镜，然后呢，通过飞机上面有个摄像头，把画面实时。

为多轴无人机开发桨舰的公司。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最早进入这个赛事里面的，我是积极去参与这个赛事，然后掌握到了就是赛场上面反馈给我们的第一手的资源，也是第一手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根据飞手的需求去做相应的设计，去设计出符合这个赛道、符合这个赛手风格的那个螺旋桨。所以相辅相成嘛，就是我们设计好了，他们飞得好了，他们成绩好了，他们当然会选择我们。我们赞助飞手都是世界顶尖的飞手，都是他们当地国家的冠军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世界冠军都是我们的飞手。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在 FPV 的领域也占了全球大概60%以上的市场。中国是无人机硬件的大国，尤其是在 FPV 的那个领域，那基本上80%-90%的器材。

0: 都是世界领先的。我们每个月都有新品，然后每个季度甚至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新品的开发的一个计划。我们的就是定位就在于塑胶螺旋桨，我们就想把这个塑胶螺旋桨这个领域做成全球第一。
1: 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葛玉芝报道，近日我县举办民法纪防风险护权益银行业保险业专题培训，全县各银行保险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纪检合规及消保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培训旨在强化司法监管与行业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金融从业人员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能力，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遏制金融职务犯罪。记者胡兴义报道，近日象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单城中队深入杨棚坳村及周边葡萄园田间，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进村宣传活动，把安全叮嘱送到村民身边。活动现场交警带着宣传资料与村民拉家常。

0: 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这种接地气、冒热气的宣传方式，让交通安全宣传更有温度，也拉近了警民距离。通讯员胡大红报道，8月11号晚，东城乡在乡文体中心热闹开启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汇聚老中青少各年龄段村民，沉浸式体验运动乐趣，点燃全域健身热潮。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活力满满，整齐划一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展演率先登场。广播体操展演之余，乒乓球赛场同样热火朝天，温馨欢乐的运动氛围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民健身的独特魅力。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0: 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

0: 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

0: 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

0: 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
4: 滚石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
5: 因企业依旧是浙江外贸的压舱石。前七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13.3万家，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12.5万家，进出口规模达2.89万亿元，增长10.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提升至82.7%。新兴市场成为增长的核心动力，前七个月这

将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5.8%、9%和22%，三大板块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7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8.8%。欧盟市场同步稳步扩容，进出口近5400亿元，增长8.5%。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机电、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领跑增量。前七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1.2%；高技术产品出口近2500亿元，增长超24%。其中，高端装备出口972.8亿元，增长超23%；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5000台，规模居全国第一。

0: 生产线24小时不停，在售订单已排到明年。巨普汽车二期项目建设负责人刘荣华说，公司主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外饰配件，配套比亚迪、吉利、理想等国内头部车企。二期2亿元的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全部达产后企业年产值有望突破8亿元。
1: 我们整个产品的供应链全部打通了，今年的订单量相对去年增长100%以上吧，等我们这边

0: 监管的贸易通关新政落地，也为进口企业大幅减负增效。近日，丽水青田县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100条西班牙腌制火腿、整腿及配套切片制品落地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货值超20万元。公司负责人张爱卿说，丽水海关落地了配套的监管新政后，这批货物无需多段中转，可实现本地仓储，按需分批清关。
1: 现在通过上海直接到这边青田来，这边的储存呢

0: 系统的覆盖。从搬到这个园区23年开始，我们的未来工厂整个生产效率有提高了158%，那我们的整个交付周期呢缩短了55%，那我们的光机设备的自动化率呢现在达到了是100%。
1: 作为数字制造技术打造的量测智能工厂，正泰量测产业园实现年产3500万套智能化能源量测设备。园区内分布式光伏系统可为园区供应20%的绿电，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约540吨，已获评省级未来工厂、国家级绿色低碳工厂等荣誉。如果说正泰代表了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那么在新材料领域，温州企业正以原创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作为国内高分子材料的炼铸企业，华丰集团手握7个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覆盖聚氨酯原液、超细纤维合成镉、氨纶、镉用聚氨酯树脂等细分领域，多款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董事长尤小平说，华丰统筹整合瑞安、上海等地研发力量，聚焦绿色低碳、可降解高分子等前沿赛道，推动产业从传统石油基材料

0: 11.4%，已连续10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3.4%、19.6%。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结光污染、噪声污染等事关群众和美安宁生活环境的申辩案54件，审结涉及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案件49件。本次发布6起典型案例，涵盖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既体现对环境犯罪全链条打击，也突出预防性司法保护，通过诉前禁止令守住自然保护区生态底线。
1: 昨天，点亮浙江绿色护航生态环境法典集中宣讲月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杭州举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明天正式施行，浙江以此为契机启动专项宣讲月，在全省营造学法典、懂法典、用法典的浓厚氛围，以法治赋能美丽浙江建设。本次宣讲活动依托浙江省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开展省市县3级联动、多部门协同宣讲，推动法典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直达基层一线。宣讲团首批集结41名行业专家，全年计划开展100场高品质宣讲活动。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

0: 别大暴雨。明天降雨范围扩大，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17号起，副高逐渐控制我省，低层受偏东气流影响，沿海和浙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0号之前，预计我省大部最高温度30到33度。
1: 这里有温度。
2: 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嘉兴平湖新仓镇石路村村民陈义民种植的生姜严重受淹，村里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连夜抢收，在一场时间赛跑后，村干部再次帮助他卖起了生姜。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3: 经过抢收。

0: 省残联了解到，目前项目完成进度达74%，小点位如何承载大文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机选还是自选？
2: 机选一座。
1: 机选一座。
3: 杭州滨江区中银康康谷楼下有一间挂着残联与体彩联合标识的体彩公益助残门店，肢体残疾人杨顺吉面带微笑帮市民购买体育彩票。
1: 还是比较适应的。我到了这里以后啊，与人沟通多了以后，那我的心态也就会慢慢就放松了，整个人就开朗了。
3: 40岁的杨顺吉曾因身体残疾卧床1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现在应聘成为体彩销售员，每月能拿5-6千元工资，还有社保，靠双手养活自己。浙江有150多万持证残疾人，很多有劳动能力的都曾面临找工作难、收入低的困境，长期走不出家门。体彩公益助残点正是浙江探索出的一条新路。运营方省外服公司副总经理袁志军介绍，他们会公开招录

0: 公司给他们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然后来管理他们整体的一个彩票运营。
1: 这套模式和以往靠财政输血的助残项目不同，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国企参与、市场运作，用体彩销售的收益反哺残疾人的工资和运营成本，实现自我造血。在省残疾人就业与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娄竹新看来，点位虽小，但文明不小，
2: 让残疾人朋友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助残点大多是分布在像商业街区啊、景区啊，还有交通枢纽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流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群众呢，平时在路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民生实事公益助残”这个标识，也能够感受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意义远远是超过了就业的本身。
3: 杭州公安昨天通报，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

0: 有快速删除。异常情况引起警方警觉，经深入侦查，一个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丹祥说，
1: 他们不会主动联系艺人，他们只是会制造新闻，逼迫这个相关公关公司啊主动上门来寻求这个服务合作，主要是针对这个即将上映的或者宣发期间的新剧啊来进行这个吐槽，对艺人方面主要是进行一个艺人相互间的拉踩，以吸引这个公关公司来上门来寻找处置这个负面帖文。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运营的一批微博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他们专门瞄准影视剧上线等关键节点，通过多个账号联动捏造散布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等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主动联系后，再以宣传服务舆情优化的名义谈合作，将删帖包装成所谓的护具服务。而为了逃避监管，

0: 一块砖头就代表了这个钱已经转账了，已经转了。
1: 在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和资金流向后，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40多名警力，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提醒，影视机构、艺人团队如遭

0: 970.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发行后数量的30%。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网上中签结果显示，中签号码共有19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日，4家 AI 智能方向的艺人公司在安吉、青来吉签约。

0: 机会能否持续生长成为新的命题，而这恰好引出了扎根需要的第二样东西，土壤。在南浔，另一种扎根正在发生。陈一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作为南浔陆村抵港跨区域片区组团发展的陆乡青创项目之一，他所在的政大水产团队专门做水处理研究，团队十人都是90后，今年已向周边水产养殖户发放近100张检测券，免费帮助检测鱼病。陈一威说，南浔是淡水养殖之都，他的专业在这里有产业的土壤。
1: 我的专业本身就是工